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来自中国的声音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山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滩溪镇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年轻人社交为何爱上讲方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首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起跑。40年后，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安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
9: 2026年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开赛，从山下的红门到山巅的玉皇顶，这条全长约 8.6 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这项比赛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正如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爱好者约翰·保罗所说的那样，大家对这座名山充满向往， 能通过登山赛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中国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
10: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9: 40年风云变幻，在一代又一代组织者的努力下，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的热度实现了跨越式提升。赛事举办之初，参赛者大多是业余的登山爱好者。如今年过六旬的张霞是泰安当地人，1988年、1989年，他连续2年参加了登山大赛，那是永远难忘的人生经历。
11: 我是1988年参加的，
12: 到现在快40年了。
11: 刚开始的时候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你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
13: 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9: 泰山五岳独尊，承载着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千古豪情。今年的登山比赛首次设立大学生组，让更多青年学子有机会踏上这条千年古道，感受陡峭台阶背后的精神力量。山东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14: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9: 泰山对年轻人的吸引或许远不止一场比赛，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报名，是一句句加油加油的呐喊，是一层层咬牙坚持的台阶，是一个顶峰相见的约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磊：
15: 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夜爬泰山吗？我曾经在3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为了看日出，他就是想在人生迷茫的、绝望的、焦虑的那样的一个时期，他能爬一次山，他能爬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咬牙坚持了，他最终爬到了山顶，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你看见了日出，你看到了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人生永远都充满着希望。所以爬泰山、登泰山不应该成为每一个年轻人的青春的仪式吗？等他爬到山顶，他会知道原来登到高处可以看得那么远，心胸可以如此豁达，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9: 泰山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不仅因为它给予人向上的力量，更因为它承载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厚度。从秦代到清朝，13位皇帝曾亲临泰山封禅祭祀，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它是一座圣山。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是这种力量的阐释，它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祈福国泰民安、传承精神文化而生的盛会。1987年12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对中国而言，泰山的成功申遗意义非凡。从那以后，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相继进入世界遗产之列。泰山成为世界遗产的40年，也是中国的名山大川向世界敞开怀抱的4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16: 它 泰山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并且呢它是世界第一个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我们过去呢只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但是泰山太博大精深了，这些自然的景观和文化的交融在一起，就成为世界级的奇观了。泰山成为世界遗产40年，保护的非常好。我们的山形、我们的植被，还有我们的古建筑，特别是我们这些摩崖石刻，你瞧，保护的非常完好。更可喜的是，这个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那些游客，他们呢兴高采烈的是吧，登山，然后拍照，赞美我们的泰山。我觉得一个文化遗产就应该这样，就人们喜爱它，人们呵护它，把它保护得更好。对于泰山的保护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期盼的，能够使它的文化能传得更远。比如我们国际登山节就是一种传播，今天的传播不仅仅是到此一游，而是呢深入的理解它的厚重的文化。
9: 40年过去，泰山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今天的泰山正以科技之力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的生机。1987年的首届比赛，计时全靠山下发令、山上开表的土办法。裁判员们约好统一的开表时间，山顶裁判准时按下秒表启动，运动员冲顶时，终点裁判一手掐表，一手指人。而今天，超高频计时芯片植入号码布，选手踏过计时毯的刹那，成绩数据借 5G 网络毫秒级直传云端。科技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比赛中，更汇集每一位来到泰山的游客。泰山景区创新引入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设备，通过 AI 动态感知技术为游客提供登山助力。单霁翔院长亲自体验了一番。
16: 时隔多年了，再次登泰山，天气特别好。我第一次尝试的穿了一个登山的助力的一个装置，这个非常省力。同时呢，山上那很清洁，泰山上也很干净。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那泰山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9: 40年变的是计时工具与办赛形式，不变的是攀登者向上攀登的意志和精神。泰山国际登山比赛走过的40年，是中国全民健身战略在泰安这座城市的鲜活实践，是齐鲁大地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进程的生动缩影。40年薪火相传，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以山为媒，昂扬向上，以发展为集文化交流、体育健身、旅游推介、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节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15: 泰山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山，但是我们永远要跟年轻人同频共振，永远要用这座山的精神去唤醒青春的激情。
9: 涉及而上40载，更续文脉耀泰山。站在40周年的新起点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以攀登者的姿态，让世界通过这座文化名山走进中国，读懂中国。泰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千年沧桑的圣岳。它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符号，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我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睢溪流域，地处睢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饶山北麓。这里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开发砍伐，曾经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第一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
2: 良辰走进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碧水环绕，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香闺明月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让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保护区山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饶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下大山。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3: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啊都没法转身。
2: 那个时候山上不能砍柴，田里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低时不足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活干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子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就没落的村子变得更加脏乱，垃圾乱扔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
3: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睢溪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莲面积400多亩，不仅莲子卖出了好价钱，来村里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村里策划了湘西花谷、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在家门口开启了民宿、农家乐等。
2: 凭借独特的碎石地貌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村子一改过去的旧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们吃上了文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
4: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到4万余人，增加村财收入20余万元。通过高峰漂流项目，不仅能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更能促进我们村旅游产业发展。
2: 农村美不美，关系到百姓的幸福值，也是乡村振兴的试金石。自从2017年开始，高峰村在建宁县率先实施村庄污水处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等，建成了建宁县第一个厨余垃圾处理站，实施水系连通、水土保持、河道生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
5: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大家晚上出行散步，看到了村里这么干净整洁，心情也更加愉悦了。
2: 想吃好文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还不够，用什么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高峰村？四周的好山好水为村子提供了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的原则，着力打造一院一景、一户一韵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闽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呈现，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乡风也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 实施乡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3: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给予授予五星家庭。
2: 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宜居了还要宜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智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
3: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兴。
2: 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流。和悦山庄负责人黄秦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补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后，他看准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黄秦辉：
6: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然后就找了这么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湘西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牢山。像平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入住率都蛮高的，尤其是像我们的周末周五周六几乎一房难求。
2: 现如今山谷间戏水的人群摩肩接踵，火爆的人气也带鼓了村民的荷包。通过参与村里的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奇：
7: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浮漂，一天做两三个小时，一个月有1-2千块钱的收入，三个月下来我们有5-6千块钱的收入。
2: 林长礼：
3: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1000多游客来村里观赏游玩，带动了村里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及超市，同时呢还提供了51个富漂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这个村财的增收。
2: 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的改造提升也吸引邻近的大园村、镇头村前来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林长礼：
3: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富村带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的夜晚，千万个梦能不能填满了它。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用各地方言演绎影视剧名场面，与网友用家乡话读诗接龙。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方言作为网络社交的新表达。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方言为何能在网络出圈，打动年轻人的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方言是带人迅速融入乡土的开关。在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也热爱方言的韵味。有江浙网友用方言读起散文，江南风光仿佛跃然眼前。也有人用广东潮汕方言分享家里的俏皮故事，让网友直呼又看了一段给阿嬷的情书，从中品出了老一辈人的坚韧。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承载一地历史文脉与乡土风情的载体。听方言说唱，看方言短剧，与网友围绕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年轻人通过方言的泥土味儿，聆听远方的故事，感受山川的性格，体会乡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融入时代特点，讲述生活变化。年轻人的社交表达让方言吵起来。源自湖北武汉方言的算鸟算鸟都不容易，用豁达疏解压力。四川方言巴适得很，召见火热的地方文旅，带有河南特色的得劲儿魔法，指的是养宠物、玩拼斗等放松身心的方式。用直白朴实的方言分享生活与心情，契合年轻人趣味共情的表达需求。乡音背后的乡愁更加触动人心。普通话连通山海，乡音守望来处。网络交流愈发频繁多元，人们用家乡话描绘故乡的山水、童年的记忆，通过地方文化与真挚情感打动陌生网友，既表达了乡愁，也传递了热爱。有网友说，讲方言时 心中有一份踏实的归属感，这份踏实源自守住文化的根，既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体认。从小众到出圈，从土气到动人，年轻人的方言社交也映照出乡土中国的澎湃活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诗中场景在今天流动中国或许很难再见，但萦绕我们心头的乡音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在耳畔响起。短视频镜头里的乡音叫卖、农民文艺、主角给阿嬷的情书等方言作品带动的讨论，来中国旅游主动学起地方话的外国游客，秦腔一响黄土滚烫，方言一出乡愁满仓，袅袅乡音记录下生活的火热、发展的印记。诚然，有些方言网梗一味追求流量，流于低俗猎奇，但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是尊重方言内涵与地方风俗文化的社交表达。他们从方言的土里追寻的是乡土的情、文化的韵。相信年轻人吧，他们充满文化自信，能把方言里的新故事讲得更动听。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过了 11.5 亿，热度居高不下。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等话题接连冲上了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分享在前旅居日常，又给更多的网友种了草。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印证这股热潮，贵州登顶中国国内避暑游榜首，暑假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约30%，增速位居中国全国第一。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在贵州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
3: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7: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
8: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9: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10: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11: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3: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让你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11: 在贵阳清镇的红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开启旅居生活。湖北游客翟文慧：
7: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11: 东北游客刘雨涵：
8: 我对贵州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0: 责人徐广春。
1: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原来可能有时候住两三天的，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一个月的可能都有。
0: 某艺术营地工作人员杨洋，
2: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0: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中国某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湖南游客刘明红，
3: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
0: 某民宿负责人冯刚，
4: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
5: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住的人有重庆的，长沙来的也比较多，来自全国各地都有。
4: 长沙来的比较多，来自全国的都有。
0: 中国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中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一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上海旅居业主赵楠，
6: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0: 广东旅居业主张继，
7: 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0: 山西旅居业主何小丽，
8: 我们全家也决定了，卖了老家的房子，就毅然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0: 贵州六盘水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江苏江阴旅居业主玉红星，
9: 从我们那个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0: 江苏江阴旅居游客骆祥发，
10: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找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0: 中国某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11: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0: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暖意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满族在长白山区生活了几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 满足减脂。

0: 便是其中之一。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如独具特色的撕纸艺术，通过撕、扯、掐等动作改变纸张的形状，创作出不同主题的作品。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撕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
1: 雁鱼的撕纸方法，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雁鱼的身体特征。
2: 伴随着刷刷的撕纸声，张杰的手指在纸张上不停地翻转挪移撕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就此诞生。这是张杰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教学内容。年过五旬的张杰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撕纸教学、趣味撕纸满族文化等内容，几年来浏览量累计超过1000万。作为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撕纸代表性传承人，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传承撕纸技艺。
1: 大家会注意到这撕出来的形象与我们看到的那一条不是很相似，对吧？这是因为我们撕的是心中记忆的那一条雁鱼的形象。在大海中，每一条雁鱼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撕出的雁鱼也应该有自己的特征，与我的或别人的是有区别的。
2: 张杰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通化县，那里也是满族民间剪纸之乡。儿时的张杰在父老乡亲们的熏陶下，就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他毕业于通化市幼儿师范学校，进入大山里的一所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为了学习撕纸技艺，他拜师当地的满族剪纸研究者、通化市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王纯信先生学习剪纸撕纸，从此开启了他与撕纸的不解之缘。
3: 背了一画夹子的我做的这个剪纸，让王老师看，他看完之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剪纸应该怎么做，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做，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域长白山满族剪纸是咱们这个地域的特色，所以还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做自己的东西。
2: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勤奋钻研之下，张杰的撕纸技艺日渐精进。他沉醉于长白山民俗文化场景表现，创作了大量反映满族生活劳作、民俗文化、民间传说的撕纸艺术作品，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动物造型、山水风景、生活风俗、神话故事等等，成为长白山满族撕纸技艺的代表人物。
3: 这个就是挖人参的这个过程，从最开始的采人参，到发现人参之后给它要拴一个绳，然后把这个人参捆住之后开始祭拜这个山神，感谢能发现这个人参。
2: 张杰的早期作品选题大都比较传统，像努尔哈赤的传说、长白山满族人的生活等，但在教学过程中，他意识到有些东西学生们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于是张杰开始创新作品的表现内容，带着学生撕出小动物、日用品、城市里的人物等等。
3: 我就将我的作品划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传统的，我一定要按照传统的那种表现方式去做我的作品，还有一类呢就是现代的，就是我一定要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手法还仍然是过去的那些表现方式。
2: 在课堂上，张杰也会启迪学生发挥想象力，在撕纸创作中展现出自己的风格，他希望通过他的课程，孩子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得到艺术的启迪。
4: 我比较喜欢撕小动物，因为小动物可以做很多漂亮的动作，我自己想到什么就可以做些什么。
5: 我喜欢创作一些搭配的那种画，就是多种多样的撕纸作品搭配在一起，有创意性。我比较得意的是和我同学做的一个动物世界，里面有各种动物，大象、长颈鹿，还有那些鳄鱼、河马，很多之类。
4: 我经常喜欢一些服饰类的，比如说今天呢，我就穿了一套大衫，我就可以把我大衫的特点撕出来。
2: 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张杰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人，竭尽全力地宣传撕纸艺术，甚至奔赴海外展演。在他的努力下，撕纸课程被纳入通化师范学院的教学目录当中。
1: 我们通化师范学院呢，将丝纸课程成立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标准32课时的传统课程，同学都能够掌握像生肖啊、文字啊，以及日常小造型啊、传统的典型的纹样啊等等这些丝纸作品。
2: 通化师范学院学生江源。
6: 这门课程不仅能满足我自己的兴趣，也让我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中可以把这个技艺交给我的学生们，把丝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延续下去。
2: 2016年，张杰参与指导1741名学生，成功挑战了最多人同时艺术丝纸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手撕汉字粘贴成了完整的《弟子规》长卷。近年来，他还带领通化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同事和学生们，在暑假期间开设美育夏令营，为长白山区一些偏远山村的孩子们带去一些美的启迪与欢乐。
1: 引领孩子在炎热的夏天，利用纸张、利用色彩，去随心所欲地感受到自己美好的童年。
2: 随着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非遗也在传承中谋求创新。为了让更多人关注丝纸技艺，张杰曾通过新媒体平台以蒙着眼睛进行丝纸创作的方式，吸引了业内和网端丝纸爱好者的关注，拓宽了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之路。
1: 我是从2020年开始将丝纸课程做成线上的慕课，线上选课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多人了，应该是300多万，接近400万的浏览次数了。咱们国家教育部有一个高等教育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也把这个课选为美术工艺课程。
2: 多年来，张杰获得了国内国际大赛的上百个荣誉。2017年参加中国外交部举办的精彩吉林相约世界吉林省推介活动，2018年参与吉林省吉林全球推介外国使节走吉林的活动，还发表多篇论文，编写多部丝纸教学著作。他在保护传承长白山满族丝纸这项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我们的长白山满族丝纸传承到我这儿已经是3代了，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跟我学习丝纸。我觉得我不光是在做果子，我更多的时候是在撒种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中国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骄傲的少年里加纳瓦纳奥吉布尼亚马伊夏，青苹果乐园卡里布尼卡迪嘎布斯查尼亚里加纳，少年行杜西卡内基比尼切杜夏乌加纳纳库吉达希利库鲁基亚西库赞贝雷，祝你开心纳库塔基亚弗拉哈马伊夏尼。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一位

0: 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 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7: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八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8: 9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9: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8: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6: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8: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10: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8: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
9: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 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

0: 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剑桥。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2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6: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列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2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1: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2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3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1: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8: 交通运

0: 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建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1: 旅客出行到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你好，佳怡。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天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 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2.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 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 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向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 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在它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它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它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 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2: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0: 环球华人
1: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4: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1: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2: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5: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 美国今年三月至六月已经开展三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三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6: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7: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二零三

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
7: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及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畜牧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你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呀。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0: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0: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0: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0: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0: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2: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 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0: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0: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0: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0: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0: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

0: 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1: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哇，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
2: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0: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1: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刨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0: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2: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0: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2: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1: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0: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3: 你可以尝一个。
0: 好。
3: 好吃吧？
0: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0: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1: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3: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0: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3: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的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0: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3: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0: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1: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3: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 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地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1: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0: 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1: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方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0: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我们是从林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0: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4: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0: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5: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1: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6: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林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1: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6: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1: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6: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1: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0: 郑华姐，
7: 哎，
0: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7: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1: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7: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害怕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1: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7: 你知道我们利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0: 有40多万人口。
7: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7: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

0: 千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
1: 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时。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2: 今天黑油江小雨啊，拿下设备，
1: 来吧。
2: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3: 鲫鱼。
2: 以鲫鱼为主，
1: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2: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1: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
0: 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的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兴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1: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
0: 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
1: 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2: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对呀，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1: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的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
2: 人和鸟呢就真凉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地方能留下来。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 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培育米鸭、白鹿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力损失呢，替外部。
0: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 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4: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0: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 已随处可见。
5: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2: 全都是利通区。

0: 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1: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0: 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高温闷热的夏天，一夜的雨水冲走暑热，带来清新，是不是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呢？苏轼就有这样一首词，描写了这样的感受。虽然当时他被贬黄州，生活困顿，可是从这首词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他对生活的热爱。这首词就是《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鹧鸪天》，宋·苏轼。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是当之无愧的旷世奇才。有人说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候，不是二十多岁时因大文豪欧阳修的盛赞名动京师，也不是中年时东山再起入龙图阁官至礼部尚书，而是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那段岁月。彼时的他身处低谷，却以豁达潇洒的情怀创作了一首又一首传世名作。被贬黄州以后，苏轼在黄州城东门外开垦了一处荒田，起名东坡，亲自躬耕，自建房屋，名曰雪堂，过起了幽居生活，自号东坡居士。平时每日或出没于阡陌之间，或放浪于山水之中，超脱尘俗，物我两忘。如此这般，转眼就过了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一个夏日的雨后，空气清新，苏轼出来散步，只见远处有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像绿色的屏障维护在他的墙院周围，充满了诗情画意。天高云淡，落叶纷飞，翠竹迎风，鸣蝉阵阵，红渠照水，心事还在夏夜里辗转，眼前已然是初秋的清凉。苏轼略一沉吟，便写下了这首《鹧鸪天》。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表现了苏轼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词中先写游赏时所见村景，描写出林、山、竹、墙、蝉、草，还有池塘、百鸟、红渠九种景象，远近结合，动静结合，情趣盎然，诗情画意。接着才点名，所有这一切均因昨夜的雨而引起，抒发了自己雨后得清凉的喜悦，读来婉转韵界，回味无穷。最后结句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化用了唐代诗人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浑然天成，又深化了全词的意境，是全文的点睛之笔，透出看破红尘的禅意。所谓浮生，正是诗人仕途失意，人生飘忽不定的真实感受，但是字里行间却没有怨恨，有的只是一副平和的心态。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人生的旅途当中，友情是朋友间最美好的情感。年少时期的友情因为纯真而显为珍贵，也是化解成长孤独的良药。那么要如何看待少年时期的友情呢？在《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作家阮梅以自己少年时期的几段友情为例，对女儿讲述了她对于友情的理解，为青春期孩子的困惑提供一个化解的途径。今天的智慧学堂，我们就继续来欣赏《亲爱的女儿》第四篇《随缘的友情最美》，播讲时代。
1: 亲爱的孩子，你来信说你特别喜欢一个同学，你发自内心的对他好，知道他功课繁忙，没有时间洗衣服，你默默地帮他洗了。看到他无精打采，你给他买来提神健脑的保健品，知道他饿了，就买来零食送给他吃。你真的，真的很在乎他。可他在和你好上了不到半年，就远不像当初那样在乎你了，甚至还去交了新的朋友。有一天，你看到了他们从校外回来，路上遇见你，居然不理不睬，你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觉得是他对不住你，你期盼着他还能像当初那样与你独好。孩子，看到这里我禁不住笑了。一个是友情如生命的与平日里的矜持完全不一样的小女生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享受友情的最佳境界是两心相知，可是你这么多的付出却再也得不到回应，难怪你要难过了。我理解你，只是友情的事它强求不得，只能随缘。就像我和小时候的伙伴三三，中学时代的同学连雨荣的相遇与分别。三三与我同住一个屋场，在村子里属他和我最要好，就是说我们家的屋台子和他家的屋台子并排建在一起。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望见升起的炊烟，他们俩会同时撒开腿脚跑回家，你端出你的饭菜，我端出我的饭菜，坐在操坪里交换着菜吃。没想过是什么缘由，每次总是我家炒的菜多，我也愿意与他分享。他家有一个长胡子爷爷，长胡子爷爷有一个长杆的水烟袋，我家没有，可我很想摸一摸那杆水烟袋，去找三三商量。三三说，你追着我跑，抓着了我才给你。于是在那个太阳毒辣到能晒脱人一层皮的午后，在铺满稻草和野藤的和平上，我和三三光着脚板一圈一圈地叫着笑着跑。就在我选准最短的路线跑，想着一定会抓住他时，意外发生了。我的右脚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原来他家的野草野藤下面有半截啤酒瓶，锋利的玻璃尖扎进了我的脚底，我倒在了脚的血泊与我的洞窟之中。看到我哭，三三比我哭得还厉害。从此以后，我想看他们家的食物，三三都会给我，不再以竞跑的游戏定夺。哪怕是那根烟杆，我想什么时候要玩，他都能骗来了给我。不知为什么，在三三家，我从没见过他的父亲母亲，也没见过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次，看着他长长的指甲里面黑黑的泥垢，我学着母亲摆一把椅子叫他坐下，便拿了家里那把黑叶子剪刀帮他剪，还帮他挑出里面的黑泥巴。那时候没有指甲剪买，帮他剪指甲我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谁知道会不会剪到肉里去呢？我一直好担心，既然有风险，那么帮他剪指甲只能成为我和他的秘密。我们像一对姐妹在一起整整疯了三年，
2: 其中有半年的时间，他爷爷出门了，没有人做饭。母亲叫他到我家吃，我特别开心。一口锅里吃饭，一个被窝里睡觉，太开心了。我以为我们会像姐妹，永远不会分开。可是孩子，人生是一次太长久的旅行，哪怕在学校里也会遇到很多的人，发生很多的事。那些人和事会让我们的友情不再那么专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三不再与我一起回家了，他有了新的同伴。我看见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就像你说的，他明明看见了我，也仅是看见了而已，更不像过去那样跑向我，甚至我送给他的菜他再也不肯多吃。对三三的哀怨整整有三个月。三个月后，我亦有了新的同伴。我和三三不在一起上学。

0: 一起回家。见了面，我只是问他：“回家了呀？”已亭亭玉立的酸酸便露出八颗牙齿的少女笑：“回来了。”那话语，那笑，好熟悉，又好陌生。不知道有多少个傍晚，看着他那八颗牙齿的笑，想着曾经的友谊似水而逝。我回味和他在一起的细碎日子，忍着青春伊始的疼痛，强把笑容绽放在我的眼眸里。离开三三，我学会了放手友谊，学会了把祝福写在心里，其实就是美好到极致的友情，同样只能随缘。
1: 人的心境往往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与人的交往也更会随生活关注点的转变而转变。友情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不带有功利的色彩，更没有强迫的成分。从两小无猜的尽情玩耍，到学习成长的相互扶持，随着生命旅途的进展，新的同行者也会带来新的友情。
0: 莲，是我读初二时同班同桌的女孩，她黑黑瘦瘦，小眼睛，大嘴巴，站在人群里一点儿也不起眼。初见面时，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模样，可她竟起了一个令我和其他女生十分嫉妒的名字，莲，莲花的莲。叫莲的女孩话不高声，学习没见怎么拼命，却总是高分，帮人也是静悄无声，借什么笔呀书的，一个抽屉像是百宝箱，总有借必应，一脸笑眯眯的样子。交往久了才知道，这个叫莲的女孩啊，有莲一样的品性。我生气的时候，她竟然不会生气，只要有事找她，她就在。后来我们慢慢走近，我不再把嫉妒写在脸上，也学会了尽量少生气。这样我有了安静的心性，慢下性子来做习题。和她在一起，常常是我把做了的习题给她看，对了的他会嗯一声说声好，错了的他会告诉我怎么做。他在纸上写给我看卷子呢，每次发下来了，他会先看看我的，考得好他会以手掌拍拍我的手掌鼓励，考得不好呢，他会笑着搂搂我说没关系。我的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的成绩几乎就是在他的步步监督下提高的。就这样我们都读完了高中，就这样我们相望于毕业回家的路上。不知是哪一天，两年后的一个春天吧，再见面，他当教师了，我进了厂，竟发现他一直在写隶书，我一直在绘画。于是这个春天的重逢欣喜异常，我们相约互相监督，互相勉励。晚上我约他到我做工的厂里住，给他看我整墙临摹的人体骨骼图，缠着他将隶书一笔一画教我练习。我们约定如果不下雨，每个早晨去同一个油菜花地跑步看日出。因为有莲，那个油菜花开的春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年的春天，漫天的油菜花就这样在我俩的视线里繁花成海，香香的花浸染着我们的欢笑声，把我们的梦想推到很远很远。整整有两个春天，我和他跑在油菜花的田垄上，像两个花仙子在花海间流连。我们相约就这样跑到永远，可女孩的友情哪有永远呀？到了嫁龄，各自成婚，她嫁了隔壁的南县，我去了更远的水田乡里，那是你的出生之地。婚后，我们没有了联系，也顾不上联系。可奇怪的是，就在你出生后办满月酒的当天，我还是收到了他的一份特殊贺礼。 那是一套绣了五彩丝线的小童装，棉的布料印着天的纯蓝，三五朵金黄的花朵笨拙地开着。那是他，是莲通过友人送来的。看到他，我似乎回到了我们那段曾以脚步丈量过的美丽春天。那里有我们相离不相忘的泛滥着油菜花香的少年友情。之后我们再次失去了联系，或许你不相信，这么多年我们音信渺茫，这么多年我们再没遇见，但你会相信，人到中年再没见着那个旧时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刻意地去寻找那个人。我想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怎么和你说得清，女孩的成长比男孩多了嫁接之痛，类似我们家乡的那种桑树的嫁接，轻轻描时切取一根青茎，粘合上另外一种树的根，用稻草绑牢了，用沙土培养着，活了再移栽到另外一个园子里，再经风雨。女孩嫁到了婚姻里，只有到了孩子长大，女孩的成长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亲爱的孩子，身为女孩，很多的路你没走过，很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机会去懂。走在婚姻的路上，有了你哥和你，我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你们一起慢慢的长大。我也要长大呀，孩子。就在我们一起长大的路上，我便这样丢失了莲。我想，莲也一定是这样丢失了我。
1: 两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一起在油菜花田里奔跑，那个叫莲花的莲的女孩与少年时期的阮梅彼此看见，彼此鼓励，让生活多了欢笑和色彩。当然，就如同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在下一段的生活中，阮梅又遇到了另一段友谊，那就是荣，芙蓉的荣。
0: 后来我偶遇上了昔日的同学荣，那是同城的一次聚会，是荣的丈夫专为我们安排的一次同学聚会，只有我和荣两个人的聚会。在橘黄的灯光下，我看了好久才认出了荣少年时的样子。在高中时代的校园，荣穿着料子衣，我们穿棉布做的衣。偏偏那时候提倡勤俭节约，校园广播里常常警醒学生们不能穿料子衣。每次听到类似的广播，荣就心惊肉跳的，急得不行，因为他没有布衣。他家的条件原本就好，不仅是穿着，就连带菜，全班也只有他能带着好点的菜到校来，常常是肉炒榨菜、猪油炒什么的。我们在一个寝室，周末回家归来，第一件事便是比菜瓶子。这个时候，他的瓶子能香透整间屋。我敢说，和他待过一寝室的同学都不会忘记他。原因是他的确不小气，再好的菜谁都有份，舍得把好东西与别人分享。与荣相认后的生活是美妙的，小资的，养胃的。荣会烧一桌好饭菜叫我去吃，荣会陪我买最适合的衣裳，荣会时不时把我从写作的疲惫状态中拉回到现实，一起轻松地逛街吃零食。可再好的饭菜我也会做了，再好看的衣服也不想过多地占有了。他的孩子大了，我的孩子也大了，慢慢的，我们疏远了，我们同行一条路，走到一个岔口，如树分出枝条，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行走。现在想想， 与荣的密切交往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同处同一小城，但已经极少联系。我们有太多的家事、工作上的事，牵扯着我们有限时间的分分秒秒。在我们腾不出时间去常常相约见面，我们就这样想起来了，随手去打一个只是叙说友情的电话，接了说说话，没有接便想想，想过后又做自己必做的事。只是再久不见，荣仍在心里，暖暖的在心里呀、啊。就像三三和莲，原来相互珍惜，缘去互道珍重。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信中提到的同学真的是如你所说，不太懂得珍惜你给予他的珍贵友情，或者他根本已经不需要你的友情付出，那我劝你最好放弃努力，为了他，也为了你自己，将两人的友情回归到单纯的同学关系上来，这样不是不可以。友情不是亲情，亲情因血缘关系缘聚一生，少有更改；友情则常常因两情相悦产生，缘尽而情逝，所以它的人际范围很大，随意性也较大。过去了的友谊，就让它青枝绿叶地长在你心里吧。友谊原本就是一棵长在人们心底的树啊，孩子，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你友谊的常青树上，一定还会有新的枝条向你挥舞，它会给你新的与往日不同的惊喜，因为随缘的友情最美丽。你的母亲。
1: 生命的旅途，不同阶段都会遇到同路者，能够将不期而遇的同行化作一段段能滋养彼此生命的友情。关键是不要期待对方的回报，而是要学习为对方付出，学会付出的生命才是灿烂丰盈和温暖的。友谊的小船需要驶向一个更美好的目标，但愿我们都能拥有珍贵的友情，从年少到年老。主持人钟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
4: 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

0: 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地要帮楚昭府，便纷纷地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0,000银子存入铸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得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铸库的500,000银子。柴雨溪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0,000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两浙等7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7路的湘军和民船呢？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陈从信将头点了一点。赵光义问：那怎么解决呀？只需改变一下原有漕运船只的管理办法，汴京城的吃粮问题便可以解决。赵光义将信将疑地说：就这么简单？陈从信说：对，就这么简单。赵光义问：那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陈从信说：可以。他慢慢地将杯中的茶喝完，又慢慢地说道：从信曾经在楚地40一带游历，知道漕运的弊端所在，盖从驾船人缺乏食物，故意怠工，这是一误。其二，凡漕运所经过的州县都要停船检查，耽搁了不少时间。其三，每一趟漕运至少要耽搁10天时间，如果把我说的这3个问题解决了，不用再增一条船，汴京的吃粮问题便可解决。赵光义大喜说：丫丫说的这3个问题不难解决。当即命人去请楚昭府，把陈从信的话向他学说一遍。楚昭府听了大喜，向赵光义千恩万谢，并提出一个请求，请陈从信到三司使帮他半年。赵光义很是爽快地答应了。果如陈从信所言，只是改变了一下对漕运的管理办法，没有增加一条船，便解决了汴京人的吃粮问题。从此楚昭府成了开封府的常客。关于楚昭府和田崇进频频出入开封府的问题，原因何在？还没有等赵匡胤弄明白，在出入开封府的高官中又蹦出来4个良品以上的高官，3文1武，3个文臣是李昉、卢多逊和陶谷。莫说又增3个文人，就是再增

0: 30个赵匡胤也不怕。他有一句名言，就是100个文臣皆纵贪浊，未及五臣一也。也就是说，纵有100个文臣作乱，也不及一个武臣作乱。他尽管这么说，口中却像吞了一只苍蝇。何也？这3个文臣不是一般的文臣，是他视为近臣的3个文人。武臣呢，也不是一般的武臣，是他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要近的兄弟，是他视为左膀右臂的人物，是比节度使还要厉害的武臣。如此一个人物，竟不顾朝廷禁令去攀高接贵，不到10天2次出入开封府。这个人就是大宋第一战将潘美。张玉见赵匡胤看完了他的记事簿，一言不发，两条眉毛皱得几乎要拧出水来，试探着问道：“
1: 二伯，小侄可不可以走了？”
0: 赵匡胤摆了摆手说：“
2: 哦，别急。”
0: 他右手支着下巴，凝眉沉思。大概过了喝一杯茶的时间，赵匡胤放下右手，一目张玉说道：“
2: 你能不能帮二伯查一查，田崇进和潘美为啥突然和你三王叔热乎起来？”
0: 张玉使劲儿将头点了点。第10天晚上，张玉将第二本记事簿呈给了赵匡胤，并向他汇报了田崇进、潘美和赵光义热乎的原因。田崇进的舅舅死了，田崇进的表弟窦文举为老爹选了一块坟地，而这块坟地里有一座孤坟，窦文举也不和孤坟的侄儿协商，直接给扒了。孤坟的侄儿找他理论，他把人家给打死了。街坊邻居看不下去，联名把窦文举告到开封府，开封府把窦文举抓了起来，判了死刑。窦文举的妈求田崇进为儿子说情，还给他下了跪。田崇进便去求赵光义，赵光义法外开恩，改窦文举死刑为流放，而这个流放的地点是邓州老虎沟，而这个沟深不过丈2，因为邓州一马平川，很少有野兽，而有人竟发现这沟中有一个老虎出没，故而取名老虎沟。赵匡胤越听越气，紧咬着嘴唇，脸色铁青。张玉把话顿住：“
1: 二伯，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2: 哦，二伯没事，你接着往下说。”“
1: 那小侄就说一说潘美叔叔的事了。”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说：“
2: 嗯，你说吧。”“
1: 潘美叔叔和俺三王叔结了儿女亲家。”
0: 张玉话音不高，却像一帮重锤打在了赵匡胤的头上。他忽地站了起来，欲言又止，复又坐下。他将手一连摆了3摆说：“
2: 你去吧。”
0: 潘美家的情况赵匡胤再熟悉不过了，除了夫人，他还有3个小妾，共有5儿8女。长子取名为德，次子取名为固，3子取名为正，4子取名为清，5子取名为熙。8个女儿依次取名为端庄、舒雅、梅兰、竹菊。赵光义的家庭情况他更清楚，5个王妃为赵光义育有5子2女。长子取名德崇，次子取名德明，3子取名德昌，4子取名德言，5子取名德和。长女曰韵，次女曰玉。光义既然和潘美结为了儿女亲家，必定一方是男，一方是女，到底孰方为男，孰方为女，叫人难猜。赵匡胤不猜了，传旨潘美进宫。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此时亥时将近， 这么晚了，皇帝突然召见，潘美还以为宫中出了大事，汗流浃背地赶进宫来。谁知赵匡胤独自坐在便殿里，一边看书一边饮酒，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潘美欲行君臣大礼，被赵匡胤拦住了。
2: 哦，不必了。
0: 他朝对面指了一指说，
2: 坐，请坐。
0: 等潘美落座后，小内侍立马趋了过来，为他斟酒斟茶。赵匡胤对小内侍说，
2: 汝只需将酒壶茶壶装满，放到御案上，去后边等着，不换不要过来。
0: 小内侍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殿内只剩下赵匡胤和潘美。三杯酒下肚，潘美避席说道，
2: 陛下深夜召臣进宫，不全是为了喝酒吧？
0: 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
2: 哦，你想多了，朕召你来就是为了喝酒，坐，坐下。
0: 等潘美坐下后，赵匡胤举杯说道，
2: 来，喝酒，继续喝。
0: 又喝过三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2: 还不到亥时三刻，朕便批完了奏章，见时间尚早，就取出大宋勋将传来看，往事历历在目啊。哎，若非汝等力劝，若非汝等舍生忘死的为大宋开拓疆土，朕怎么会有今天？
0: 每当朕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起了你们这些功臣，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特别是你，你为朕独闯周庭，又为朕收复南汉，你是朕的最好兄弟，你是大宋的第一战将啊。说到这里，赵匡胤的眼圈有些泛红，潘美受到了感染，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2: 陛下，您得以为万乘之君，乃是天命所归，臣能有今天，全赖陛下所赐。汉光武帝刘秀宴请功臣，喝到半酣之时，问之曰，诸卿如果没有遇上朕，自己思量可以做到什么官？邓禹率先答道，朕可以做到郡中博士。轮到马武回答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做到守卫，捕捉盗贼。汉光武帝笑着说，汝自己不为盗贼就不错了，还望做什么守卫？但是汝如果努力一番，做到一个亭长，那是没有问题的。臣就是马武啊，若是不遇到陛下，哪有今天呢？
0: 赵匡胤笑着说，
2: 哦，你太过自谦了，来喝酒，喝酒。
0: 又喝了三杯，赵匡胤故作漫不经心地说，
2: 光义这几年干得不错，干得不错的原因是他知道礼贤下士，故而他的身边聚集了几十个文武兼备和有识之士，而且朝中大臣也愿意和他结交，门前车水马龙，你也应该多到他那里坐坐呀。
0: 潘美的脑袋瓜像风车般的转了起来，
2: 莫非我和晋王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他知道了？他一定是知道了，他要是不知道，岂能这么晚还召我来喝酒？看来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既然他知道了，我就得实话实说，免得他生疑。
0: 想到这儿，潘美嘿嘿一笑说，
2: 好，启奏陛下，臣已经去晋王府坐过两次了。
0: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2: 哦，去了两次，不多不多，但不知是为公还是卫斯啊？
0: 潘美说，
2: 哦，卫斯。哦，你也有事求他？
0: 哦，不是。
2: 那是为了什么呀？
0: 赵匡胤又问。
2: 哦，臣八女儿潘菊落地的时候，右手五指内握，无论怎么掰也掰不开。前不久，臣知贱妾带着潘菊去相国寺进香，被赞宁长老撞见，他硬说潘菊有旺夫之相，而且那握着的手是给丈夫掌印的。这话不知怎的传到晋王耳中，晋王便让赞宁长老前来提亲，想要潘菊做他三儿德昌的媳妇。臣一再婉拒，可晋王不干，没奈何，臣便答应了。为了商议订婚之事，臣去了晋王府两次。
0: 赵匡胤故作欢喜说：“
2: 哦，你两

家结亲好啊，一个是王爷，一个是大宋第一战将，可谓是门当户对呀。况且你女儿有旺夫之相，而那个德昌又是朕看着长大的，且特别聪明。有一次朕带着他去万岁殿，他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的坐了下来。朕十分惊讶，问道：天子好坐吗？他回答说：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他才5岁，5岁的小屁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他是不是个奇才呀？潘美附和说：是一个奇才。但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忙改口说：哦，少时有才不算真有才。南朝江淹少时聪颖，6岁便能作诗，人称江郎，也称神童。长大后灵性日退，所作之诗不复成语，遂有江郎才尽之窍也。赵匡胤笑着指着说：你倒会自谦，这话若是让你亲家公知道了，怕是要和你翻脸呢。潘美也笑了：哎，你的胆子可不小啊。赵匡胤将话锋一转说：潘美吃了一惊，陛下这话从何说起？朝廷3令5申，一是朝中大臣不得通婚，二是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三是朝中大臣不得交接外臣。3条禁令，你犯了2条，不怕朕治你的罪吗？潘美反应倒还灵敏，嘿嘿一笑回道：臣不怕，臣私自往来的是晋王，臣通婚的也是晋王。赵匡胤反问说：怎么，晋王不是臣吗？潘美说：晋王是臣，但他不是一般的臣，他是陛下的亲弟弟，他还兼着宰相，每当陛下离开汴京，便委他为汴京留守。留守是干什么的？留守是带陛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况且您爱晋王，又爱得有些过分，晋王患病，您亲自为他纠治，您怕他疼，便冒着纠伤自己的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纠后才去纠晋王。去年百官给您祝寿，您喝高了，指着晋王对群臣说：晋王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他的福德怕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匡胤悚然一惊说：哦，朕说过这样的话？潘美十分肯定地答道：说过。赵匡胤说：不可能。潘美说：这事史官已经记录在案了，陛下若是不信，明日可召史官一问。第二日，赵匡胤召史官落实，果如潘美所言，又悔又气，真想自个儿扇自个儿几个耳光。俗话不俗，喜鹊麻雀望处飞，赵光义是自己捧大的，大的贵不可言。既然这样，朝臣为什么不往他那儿飞呀？现在他已经是王了，以后还要贵不可言，那就是说他要做天子了。既然赵光义要做天子，和朝臣往来有什么错？和朝臣通婚又有什么错呢？没有。赵光义既然没有错，和他私相交往的人、通婚的人何错之有？他原本想敲打一下潘美，再通过潘美去敲打赵光义，谁知他没有敲打住潘美，反让潘美给敲打了一下，这一敲也好，把他给敲醒了。什么是养虎之患？我自己所作所为便是养虎之患呢。正由于自己的过分信任和纵容，赵光义的声望和班底的力量即可与自己抗衡了，再不下手解决自己养大的虎，反倒会吞噬自己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赵光义是自己的亲弟弟，又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素来主张以忠义孝悌治天下，若操之过急，打压过重，难免要遭世人非议。不能急，不能急呀，一步一步来。第一步，他打算把光美推上前台，用光美来牵制光义。第二步，让德昭多出面，一旦时机成熟，就立他为太子，绝了光义和拥戴光义的那一帮人的孽念。第三步，

0: 拦住码头，说是有十大国策要献。随侍的侍卫见了，忙飞奔过来，抓住儒生的胳膊要将他拖走，被赵匡胤制止住了。
1: 这一儒生高名上姓，家居何方啊？
0: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问道。儒生用洪亮的声音回道，
1: 小生姓张，名齐贤，曹州渊巨人，三岁时遭遇后汉之乱，举家迁洛阳，因敬慕唐朝李大亮的为人，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石亮。
0: 赵匡胤点了点头问道，
1: 那你手中拿的是什么？
0: 张齐贤答道，
1: 新国实测，小生花了5年心血方才写成。
0: 赵匡胤说，
1: 诚如此，那就呈上来吧。
0: 张齐贤说，
1: 别急，小生想当面向陛下陈述。也可，但要说的简单一些。
0: 张齐贤道了声遵旨，以手画地，逐渐陈述十件事，分别是下病坟、富民、封建、敦孝、兴太学、举贤才、祭田、选良吏、慎行、惩奸。
1: 赵匡胤说，你所说的这十件事，有9件可以作为国策，但封建一说万不可行。
0: 为什么封建一说不可行呢？
1: 赵匡胤说，分封王室和功臣土地之事，是自周天子至秦始皇已经废止，岂可再行？
0: 张齐贤梗着脖子说，
1: 要行，正因为秦始皇不搞封建，二世而亡，因而小生劝陛下。
0: 赵匡胤将脸一沉说，
1: 你不要再说，朕不想听。
0: 张齐贤坚持要说，赵匡胤勃然大怒，命侍卫将他拖到路旁，拴在一棵树上。赵匡胤游玩了龙门石窟，气渐渐消了，这才下诏将张齐贤释放。赵匡胤回到汴京，将张齐贤的新国实策仔细看了一遍，确实写得好，不仅问题找得准，理也说得透，语言还十分生动，叹曰，
1: 真宰相之才也，只可惜呀，看问题有些偏执，若是有人善加引导，改掉偏执的毛病，定能成为一代良相。
0: 为了让张齐贤成为一代良相，赵匡胤特意把前相王府和魏仁甫召到宫中，要他们设法接近张齐贤加以引导。前不久，赵匡胤又将王府和魏仁甫招来，询问张齐贤近况，二人异口同声说，
1: 张齐贤偏执的毛病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让他参加一下今年的科举考试啊？
0: 赵匡胤道了一声可以。没过多久，赵匡胤便后悔了，这样一个人才应该留给我的儿子来用，为了让他能够一心一意辅佐我的儿子，我还得压他，让他从我儿子手里起来，让他感恩我的儿子。但是已经答应让张齐贤参加科考，作为一个皇帝岂能出尔反尔？但他知道张齐贤只要参加科考一定能被录取，不过他也存了一个侥幸心理，李白那么有才，也没有听说他考中状元，考就让他考吧，考不上更好，即使考上了还有殿试这一关呢。因为赵匡胤关注着张齐贤，故而才把窦仪叫住。
1: 窦爱卿，有一个叫张齐贤的考生，不知考得怎么样啊？
0: 窦仪一脸喜色说，
1: 棒极了，全场第一个交卷，还考了个第一。
0: 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也没说话，只是将手摆了一摆，示意他可以走了。窦仪一边走一边想，
1: 皇上为什么要问这个人？而且这么多考生，他为什么单单问他一个人？看来这个人与皇上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又不像要关照的样子。甚而看来这张齐贤铁定是要落选呐。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骄傲的少年李加纳瓦纳奥吉布尼亚马伊夏，青苹果乐园卡里布尼卡迪嘎布斯查尼亚李加纳，少年行杜西卡内基比尼切杜乔乌加纳纳库吉达希利库鲁基亚西库赞贝雷，祝你开心纳库塔基亚弗拉哈马伊夏尼。